是普林啊，到我痛啊，被秘书骂了啊，等哎，吵架了啊，你这我不到我马痛啊，骂了啊，等哎，马吵啊，喵，吓吓的。那太小忙了，家老啊，好弄皮，好弄皮的太小忙。人家一拉把铺拉车上呀，马车啊马车，说你没见我哈提个嘞，我下个伢我啊。把个啊，把那马棍，你这我操个啊，操了，马棍嘞，把米草把个啊，把那个啊，把米草操个啊。

1: 啊哈的嘞米在啊啦，不勒得我马通，马勒啊咋东哎马巧，我马勒家娘，不勒个我婆来这么个，马勒个咋婆来哟，我勒个面女面子婆来面嘛，马好了，皮得太小嘛。 嗯，来家伢的，我弄皮的菜，什么嗯嘛嘞？伢个来伢弄，我看我胡搞啦，叫妈咪在俺来咪呀，咋可可没有？
2: 哎，我过去庙口了，迷茫。呀，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你的臭老罗啊，你爱来啊！臭老要你爱来上火，火啊来啊！米在米毛的土马在来娘呢，米在来毛的土马出来喵，我还叫起你热大头啦！看我啊，你这的土马呀，像马虎虎喽啊，来伢一来的，像马肉马马像马虎虎喽啊，来伢，你这伢伢虎虎的土马呀，那虎虎来伢啦，不米所有的伢马吃来。呀呀一来哟哟哟
0: 哟哟哟哟哟哟
1: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要都不马苏克米要穿啊这穿好比看啊马热烈啊样啊烈你买了马看啊马女啊烈啊样啊和农胖的这车都来一年的不接胖的这车都马来沙盘的热河都拉面是你们这个哈提个下面我红包哟
0: 这还个到的
1: 哈马新加坡你啊我哈买一盒我女啊将哈我啊米好我女儿将来看了你的大妈看看啊我那么的有出啊我爱不得说这个胡提囊嘞你这看米看他满哪了你啊大马卡米卡特马那出米奥的马就，我拉米啊，进来把家热车把的，那个拉那拉把家大马卡的，马那嘞你进来热车热卡把特那拉阿娘嘞。
0: 你们西门鸟啊，就这个那那是啥样子？对。
1: 啊哈！几来热车把太难啊，几来把叫热车把到， 那个人啊，没得热下你妈你的走个人啊，没得走舒服路啊，走个马路路啊，没得走舒服马路，没得热下手那马旁。人家啦，想把米家一个拉都米，不都是家牛少的呢。

爱撒勒海那红巴萨楼年呐，九月的江心呐，林外边的哦，破个的蓝呐，哎呐，香。毛边的叫叫三个高那富啊，大看边欧马边大楼谈，都也没欧姐富强的富啊那。大看冰哦，买冰不拿贪，到了今困路，发觉不拿念念。

那个朝那来了奶奶给了一奶讨了他那老了他那老了他那讨了他那讨个劲呢老个劲呢老个劲呢讨个劲了把谁拿把火木火的呢木火煮呢不把的呢把找的不把谁呢不我的呢不我为了谁考题那谁考题那谁考题一步的呢一步门阿给外大那多老了开路的呢开路门阿给外大那多啦的火劲呢就剩哪那多了了剩是就固定的就肯我爱你了你爱我我爱你了你爱我那大蛇瓜大蛇瓜那大蛇瓜大蛇瓜大蛇瓜那大蛇瓜大蛇瓜

吉他，婴儿蹦到老一龙爹，继母找一中路，一龙打扰。母找了面一扎袋，爹里拉破婴儿，你蹦到老容母一心能。老李那儿哟，生起大西脚。

的多，这车太热冷，热冷几句不闹不闹不着凉。妈哎，你说对呀，你莫当多姑娘，才到九年高兴了又生了。几千几点都在都心路那么大都命高也该老家大人都是明年等就都老都莫都有莫给人都路命要今年还生硬别不能够那种老有生几千几点见着岳母老我一些几路啊春梦一些正要我路途。西到老家经历啊几路都啊。

鸡得多这天大鸡不闹的母鸡拉中北道。先去院母的他龙马龙龙了那娘有今年生有。杨海爹大浪都爱狗面子冷都经常冷都路梦里到干多。娘到街下路面经常出母把脱了了几得多这些母出来。老赵娘妈又说得要几冷多。你呀年冷才为老我一心哟。还连娘当多冷都冷都成大理难都全梦得冷姐姐。这天都先住朝母大都明朝也给老姐姑明年冷才那冷都冷冷。从为我给了得米心结了正要恩个米本个那容容着浓。